Hello and welcome to Chinese Voice Adelaide on Radio Adelaide 101.5 FM, the show all about Asian sounds and resonant stories in Radio Adelaide. I'm Leo and I will be spending the next hour with you. In today's program, we will share some wonderful music and bring you the latest news from the Adelaide Asian community. So sit back, relax and enjoy the show. The program will be conducted in Chinese. Stay tuned.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阿德莱德广播电台 101.5 FM 的中文节目，我是主持人 Leo。 今天是2026年的6月25日星期四的夜晚，6月已经进入了最后一周，阿德莱德的冬天呢依然带着阵阵寒意，白天的阳光虽然偶尔露面，但一到傍晚气温很快就降了下来，走在街上总会让人不由自主地想把外套拉紧一点。时间过得真快，再过几天呢，我们就要和2025的2026财年说再见了。对于很多人来说，这几天可能特别忙碌啊，有人正在整理账目准备退税资料，也有人忙着完成这个财年最后的几项工作，希望能给这一年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不过呢，忙碌归忙碌，也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休息的时间。冬天的夜晚总有一种让人想要慢下来的魔力，泡一杯热茶，听几首喜欢的歌，或者像现在这样静静地听着广播，让紧绷的一天的心情慢慢地放松下来。六月即将结束，新的财年也即将展开。不管过去的这一年收获如何，它都成为了我们人生的一部分。而新的开始也意味着新的目标，新的机会等待着我们去迎接。感谢你在这个冬夜与我们相伴，无论你现在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已经舒服地待在家里，希望接下来的节目能为你带来一点温暖，一点轻松，也为这个六月的尾声留下一个美好的夜晚。首先由我为今天的节目做一个简短的介绍，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Leo。 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没有嘉宾朋友，我们将带来本周的热门歌曲鉴赏。在今天的节目正式开始之前，我将为我们阿德莱德的华人听众朋友们介绍我们的互动方式。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意见和建议，或者您希望给您的亲朋好友送上一首祝福的歌曲，都欢迎您发送邮件至 leo.ma@radioadelaide.org.au 与我们产生互动。好了，话不多说，让我们直接进入主题啊！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 Jenny 点播的《失忆的鲸鱼》，来自杨丞琳。第二首歌呢是来自陶喆的《小镇姑娘》，稍后回来。